0: 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2: Come with
1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时候的那座山吗？我们总在放学后偷偷的溜去。你说把时光定在这里，等我们长大后来这里。可突然，你说起山那边的海，说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未来。后来我们拼命实践着期待，可回头望来，我们长大了。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7: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8: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6: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7: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1人1亏，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 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 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
11: 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2: Come with me。
1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2: Of pure imagination。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向下一个远方，倒数写长

0: 民谣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

0: 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世界杯呢，从6月28号淘汰赛大幕拉开，到7月16号两场半决赛尘埃落定，整整19天，48支球队呢从小组赛厮杀出线，32场淘汰赛打完，最终站上决赛舞台的呢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及卫冕欧洲冠军西班牙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不单聊单场的比赛，而是呢把整个淘汰赛阶段呢从头到尾的捋一遍，看看这19天里到底发生了多少不可思议的故事。首先呢，从16分之一决赛说起啊，这届世界杯呢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淘汰赛呢也从16场变成了32场，头一轮就爆出了2个大冷门。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被巴拉圭拖入点球大战，3-4出局。德国人回家的时候呢，估计脸都绿了。而另一边呢，荷兰队同样倒在了点球点之前。120分钟和摩洛哥1-1踢平，点球2-3被淘汰。传统强队也不是都翻了车。法国3-0横扫瑞典，姆巴佩梅开二度，也展现出了热门的统治力。巴西队2-1拿下日本，英格兰2-1击败刚果金，凯恩梅开二度，西班牙3-0完胜奥地利，亚马尔闪耀全场，葡萄牙2-1淘汰克罗地亚 ，C 罗继续了他第6届的世界杯之旅，东道主美国2-0击败波黑，墨西哥2-0完胜厄瓜多尔，加拿大1-0绝杀南非，3个东道主当时全部晋级。但是最扣人心弦的是阿根廷的首场淘汰赛，卫冕冠军面对人口只有50万的大西洋岛国佛得角，居然打到了加时赛才以3-2险胜。而佛得角的这群小伙子小组赛呢曾0-0逼平了西班牙，淘汰赛又差一点掀翻了阿根廷，虽然输了，但是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进入1/8决赛，冷门继续升级。7月5号，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6星巴西对阵挪威，哈兰德在最后11分钟连入2球，2-1逆转巴西。这是巴西自1990年以来36年间最差世界杯战绩。看台上的罗纳尔多、小罗、里瓦尔多等巴西传奇名宿，眼睁睁地看着桑巴军团倒下了。同一天，在墨西哥城，英格兰3-2险胜东道主墨西哥，贝林厄姆梅开二度。7月6号，在达拉斯，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梅里诺第91分钟绝杀，41岁的 C 罗结束了他的第6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征程。7月7号，阿根廷3-2惊天逆转埃及，0-2落后到第79分钟，罗梅罗头球扳回一城，梅西第83分钟打进个人本届的第8球，恩佐第92分钟头球绝杀，阿根廷连追3球，完成了世界杯级别的超级逆转。1/4决赛4场比赛，场场经典。法国2-0完胜摩洛哥，姆巴佩和登贝莱各入1球，法国队8分钟内锁定胜局。 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又是梅里诺第88分钟绝杀，这个男人啊，简直就是绝杀专业。

业户。英格兰2-1加时险胜挪威，贝林厄姆补时扳平，加时绝杀，连场双响，6场6球追平了英格兰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阿根廷3-1加时击败瑞士，麦卡利斯特头球首开纪录，阿尔瓦雷斯和劳塔罗加时赛连入2球锁定胜局。半决赛2场比赛，2-0和2-1的比分，四支顶级球队捉对厮杀，西班牙2-0完胜法国，奥亚塞瓦尔点球破门，波罗单刀扩大比分，连续3届大赛半决赛淘汰法国。阿根廷呢2-1逆转英格兰，梅西2次助攻导演了翻盘，劳塔罗补时头球绝杀。到目前为止呢，淘汰赛的比赛啊，只剩下了最后2场，一场呢是季军的争夺，以及总决赛冠军的争夺。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再来聊一聊淘汰赛的爆冷与黑马。说到本届世界杯淘汰赛最大的爆冷，那必须是挪威2-1逆转巴西。巴西全队身价碾压挪威，看台上坐着大罗、小罗、里瓦尔多、卡洛斯一干传奇，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场 work in the park。 开场的14分钟，巴西就获得了点球，结果呢，吉马良斯的射门被挪威门将尼兰飞身扑出，而这个扑救成了整场比赛的转折点。比赛踢到第79分钟，哈兰德站了出来，头球破门，1-0。第90分钟，又是哈兰德再进一球，2-0。内马尔在补时的第10分钟罚入点球扳回一分，但为时已晚。赛后，34岁的内马尔跪在草皮上痛哭，当场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129场比赛，80个进球，巴西队史射手王，就这样结束了16年的桑巴生涯。值得一提的是，他2010年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完成了国家队首秀，并且打入处子球。16年后，在同一座球场用一粒点球完成了告别，起点和终点完美重合，但结局却充满了遗憾。虽然内马尔退出的是巴西国家队，但也是并非退役啊，他还会继续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而有意思的是，赛后仅6天，内马尔就拍到现身拉斯维加斯扑克赛场，报名费$10,000，结果呢，首轮就输光筹码出局。巴西球迷气得直跺脚，说世界杯一轮游，打扑克也是一轮游。而挪威队这边呢，哈兰德7个进球闪耀全场，但他们在1/4决赛的时候呢，加时1-2惜败英格兰。尽管如此，挪威已经创造了队史的最佳世界杯战绩。门将尼兰在这场比赛贡献了7次扑救，包括第88分钟近距离封堵萨卡的必进球，当选全场最佳。虽然输了比赛，但是他赢得了尊重。再说一说佛得角这个国家队，这个人口呢只有50多万的大西洋岛国，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小组赛0-0逼平西班牙，16分之1决赛3-2把卫冕冠军阿根廷拖入加时。40岁的门将沃基尼亚在对阵西班牙时完成了7次扑救，当选全场最佳。赛后他流着泪说：“他说我这辈子都在渴望这样的时刻。”佛得角的球迷啊，在首都普拉亚的街头庆祝，有人高举标语：“我们虽小，但希望像大海一样辽阔。”同样值得尊敬的还有摩洛哥，继2022年闯入4强之后呢，本届他们又杀入了8强，成为首支连续2届世界杯打入8强的非洲球队。
八分之一决赛3-0横扫东道主加拿大，乌纳西。

0: 一梅开二度。虽然四分之一决赛0-2不敌法国，但北非足球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场外的故事呢，一点儿不比赛场内少。最火的画面当然是半决赛梅西对贝林厄姆那个点头嘲讽。上半场恩佐犯规之后，双方爆发了口角，贝林厄姆呢对着梅西说了一些什么，但是梅西并没有回嘴，就盯着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这个动作呢瞬间在社交媒体上炸开，外国球迷评论啊非常的经典，他说当你挑衅梅西的那一刻比赛就结束了，我看到梅西那个点头立刻就知道完了。结果呢八分钟内梅西两记助攻送英格兰回家。39岁的梅西用最经济的方式回应了挑衅，不靠嘴，靠脚。本场比赛呢，贝克汉姆也在看台上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他带着全家来看半决赛，老婆维多利亚，孩子们呢全都到了。戈登进球的时候，小贝激动的呀从座位上跳起来挥拳庆祝，维多利亚呢也兴奋地搂住他。结果呢被绝杀之后，镜头再次给到贝克汉姆，他整个人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周围全是欢呼的阿根廷球迷。最后呢是儿子上前抱了抱他。这个画面让人想起了1998年，那个时候23岁的小贝被西蒙尼激怒吃到红牌，成了全英公敌。如今啊坐在看台上看着球队被阿根廷绝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更有趣的是，赛前贝克汉姆和西蒙尼在美国相遇，两人友好的合影看起来已经冰释前嫌，但两队的恩怨显然还没到翻篇的时候。另外还要说一说中国的元素，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不是场边的中文广告牌，而是一个名叫拉布布的潮玩玩偶。开幕式上呢，一棕一蓝两只真人尺寸的拉布布蹦跳登台，手持捧花和爆米花，最后呢共同托起迷你的大力神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它是由香港艺术家龙家生创作于2015年。开幕式之后啊，拉布布联名产品的搜索量激增了300%，销量暴涨超过30倍。球迷们举着拉布布玩偶看比赛的照片也传遍了全球，拉布布都进世界杯了，登上了热搜。就在7月14号，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还带着拉布布非法联名款去了苹果总部，送给库克当礼物。中国元素这届世界杯是全方位参与，裁判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中车轻轨和宇通客车承担赛事交通，义乌制造了官方周边，海信提供 VR 技术，6名中国少年担任揭幕战的擎旗手，赛场无国足，但是满眼皆中国。当然呢，赛场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英格兰，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在社交媒体呢打了个赌，谁赢了对方就送机餐到对方总部，结果英格兰赢了，挪威航空真的给英国航空送了一卡车的三文鱼。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来聊的叫做

诸神谢幕与纪录之夜。这届淘汰赛是告别的一届，也是创纪录的一届。先说告别，内马尔退出国家队，129场80球，巴西队是射手王，4届世界杯9球4助攻，但从来没有摸到过决赛的草皮。34岁，伤病缠身，在安切洛蒂手下从替补打起，最后一场比赛呢替补登场，罚进1个点球，但是结局呢是输了比赛，他也跪地痛哭。而 C 罗的告别则更安静一些，41岁，第6届世界杯1/8决赛0-1不敌西班牙，梅里诺第91分钟绝杀。 C 罗本届赛事打进3球，但是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几乎没有获得像样的机会。他没有明确宣布退出国家队，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舞了。两代巨星，一个含泪告别，一个沉默离场，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在落幕。有人落幕，有人还在续写传奇，那就是梅西。39岁，7场比赛8球4助攻，5次当选全场最佳，世界杯历史射手王21球，世界杯历史助攻王12次，世界杯传射贡献33球，领先姆巴佩的25球，最近11场世界杯每场都有直接进球的贡献，合计13球6助攻。阿根廷的世界杯连续进球纪录延长到了16场，半决赛2助攻导演逆转。39岁21天，他成为世界杯半决赛最年长的助攻者。梅西是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位进球和助攻均达到2位数的球员，可以说已经封神。我们再来说说阿根廷淘汰4场全部绝杀翻盘的恐怖战绩。1/16决赛对佛得角3-2加时险胜，1/8决赛对埃及0-2落后连追3球3-2逆转，1/4决赛对瑞士加时赛3-1锁定，1/半决赛对英格兰0-1落后7分钟内连入2球2-1绝杀。4场淘汰赛场场绝杀，场场翻盘，这支队伍啊一到绝境就爆发出了恐怖的战斗力，卫冕冠军的底蕴真不是说着玩的。而另一边呢是他们的对手西班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淘汰赛5场比赛，3-0奥地利，1-0葡萄牙，2-1战胜比利时，2-0法国，整个淘汰赛阶段仅失1球。罗德里和库巴西组成的后防线几乎滴水不漏。西班牙连续3届大赛半决赛击败法国，2024欧洲杯，2025欧国联，2026世界杯，法国人呢就是翻不过西班牙的这道坎。最后呢，我们想来说一说这一届世界杯的金靴榜。半决赛结束之后呢，形势出现了关键的反转。梅西和姆巴佩同样8球并列榜首，但是按照非法金靴同分判定规则，进球数相同时助攻数是第一优先级。梅西半决赛2助攻之后，总助攻数达到了4次，姆巴佩只有3次，梅西完成了反超。现在两人各还有一场收官战。姆巴佩在7月19号凌晨5点的季军赛对阵英格兰，他还有机会刷新数据。别忘了啊，1958年法国传奇方丹就是在季军赛独中4元，创下了世界杯单届进球纪录。梅西呢，则在7月20号凌晨3点的决赛对阵西班牙，同样还有机会继续刷新数据。而其他竞争者方面，哈兰德7球已被淘汰，贝林厄姆和凯恩各6球还有机会。登贝莱6球2助攻还有季军赛，奥亚塞瓦尔5球1助攻还有决赛，理论上他们都有逆袭的可能，但是主动权在梅西和姆巴佩的手中。好了，世界杯还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啊，分别是季军战以及决赛，时间呢分别是在7月19号凌晨5点和7月20号的凌晨3点。2场比赛，1场谢幕，1场加冕。无论如何，这届美加墨世界杯都将会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球。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

0: 亮。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4: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4: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3: 978，想要和你。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

0: 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的季节，雪花在摇曳，仿佛我收到你问候，与你如期赴约。忘不了你的体贴，忘不了你的炽烈，你是我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周五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What time is now?
3: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9: 消化道息肉是生长在消化道，比如食管、胃、肠道、黏膜表面的小肉疙瘩，它非常常见，尤其是胃和结肠。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但部分类型有癌变风险。息肉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不良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年龄增长、慢性炎症刺激、生活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也会增加风险。多数消化道息肉在早期体积较小时没有任何症状，常常在体检做胃肠镜时偶然被发现。当息肉长大后数量增多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信号，比如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像突然出现的便秘、腹泻，或者两者交替出现，大便形状变细变扁，腹部不适，不明原因的贫血。息肉有哪些类型呢？会癌变吗？ 息肉是否癌变，关键要看它的品种。腺瘤性息肉，公认的癌前病变，它生长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其中绒毛状腺瘤风险最高。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大多是良性的，癌变风险极低，通常与慢性炎症有关。发现息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任不管，及时处理高风险的腺瘤性息肉，就能将癌症的苗头掐灭在摇篮里。那么如何发现和治疗呢？胃肠镜检查是目前发现和诊断消化道息肉最直接最准确的金标准。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当然检查包括无痛胃肠镜。现在

0: 无痛胃肠镜已经很普及，检查时睡一觉就可完成，没有什么不适感。如果检查中发现息肉，那我们可以在胃肠镜检查同时，医生会用圈套器、电零钳等工具将息肉切除，过程就像摘草莓一样简单，无需开刀。切下的息肉会送去化验，这是判断其良性恶性的后续复查计划的金标准。最后我们提醒您，与其等息肉长出来再处理，不如提前预防。首先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少吃加工肉类、红肉和油炸食品。其次改变生活习惯，戒烟限酒，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如慢走、慢跑，控制体重，定期筛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普通人群建议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做一次胃肠镜检查。高危人群如有家族史、便血史或者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史，应提前到35岁开始筛查，并遵医嘱增加检查频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4: 如果暂时没人替你喝彩。
5: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6: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5: 几十个人？
6: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5: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

0: 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

0: 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0: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阳光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

0: 府，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之中。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星星，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杨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1: 早晨一睁眼就喷嚏不停，清水鼻涕擦不完，鼻子痒得坐立难安，换季遇风碰灰尘就加重，不少人把这当成顽固性感冒，吃了一堆感冒药却毫无效果，其实这根本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小题大做。分清鼻炎和感冒，别再吃错药， 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通常伴随咽痛、发热、浑身乏力，一周左右就能治愈。而过敏性鼻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御，把花粉、尘螨、霉菌这些无害物质当成外敌攻击，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核心症状就是连续喷嚏、流清涕、鼻痒、鼻塞，病程长，易反复，不干预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鼻炎患者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找准过敏源。盲目调理不如精准避坑，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 AGE 检测，就能明确到底是尘螨、花粉还是霉菌在作祟，这是控制鼻炎的第一步。第二步，科学治疗不盲目，环境隔离，尘螨过敏者换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做好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3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越近一城繁华。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哈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的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1: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2: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1: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2: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

0: 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1: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0: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啊，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0: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和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应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1: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0: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4家单位联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加分期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由村委对救助金进行提存、代管和发放，保证救助金用到实处。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健全救助机制，拓宽救助维度，深化救助效果，真正把司法救助这项暖心工程做深、做实、做优，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救助案件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检察温情，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1: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1: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9: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9: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The time is now。
3: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5: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7: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
9: 人生风景在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经典老歌分享，一路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1年《情不尽》。虽然这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呢，但是张学友呢却唱出了自己本有的气质，成为了自己的标签，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就像这首《情不尽》，虽然说他第一次尝试摇滚的唱法，但是却很出彩，足以彰显出张学友的演唱实力以及歌唱表现的多样性，让人耳目一新。经典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1年《情》。

97.8，这里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别假装舍不得。和邝美云其他的热门歌曲相比呢，这首别假装舍不得呢并不是太多人熟悉。这首歌呢暗示着不要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感受掩藏起来，而是勇敢地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见呢表达出来，贴近自己的内心，坦诚表达，让别人理解，有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信任。97.8，这里有好歌，来自于邝美云，别假装。

97.8，感谢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王杰，《今生无悔》。这首歌呢是同名电视剧《今生无悔》的主题曲。那么它呢是浪子王杰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金曲，收录在第四张粤语同名专辑《今生无悔》当中。王杰本人也说过，这首歌呢最代表他一生的经历，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是他浪子形象的延续，除了配合当年电视剧而写的内容之外，更难得的是作者呢也写出了一幅饱经沧桑后的重逢。歌曲呢一方面暗示故事将完，也暗示着人生无常，命运曲折，更重要的是彼此也明白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97.8一路老歌，这首歌来自于王杰，《今生无悔》。

97.8经典老歌，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忘记他》。这首《忘记他》呢，是香港的著名词曲作家黄沾在1968年所创作的歌曲，由多个歌手都演绎过。当然，我个人还是最中意的是邓丽君的版本。他的感情呢十分的细腻，歌里没有怨气，尽管是多么幽怨的歌，但总是能够唱出自己的味道。97.8一路老歌分享，来自于邓丽君1968年《忘记》。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刘德华《绝望的笑容》。这首周志平作曲的《绝望的笑容》，国语版是华仔在童年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里难免有错，由何启弘作词，殷文琪编曲。这是一首表达迷茫、无望、彷徨、恐慌情感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再会了》当中，也是90年代电影《狱中龙》的插曲。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绝望的笑容》。

今天老歌继续为您送上，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疯了》。林忆莲是香港地区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歌手之一，她在1985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迅速成为香港新生代艺人中窜红最快最受瞩目的一位。为了打开知名度，林忆莲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树立良好形象。92年开始，林忆莲的歌曲由都市触觉中快慢向结合转型为抒情歌为主，激情而曲高人寡的演绎，代表作像《伤痕》《当爱已成往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些歌曲呢红遍两岸三地。而我们这一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改编自国外女歌手的一首歌曲，编曲上几乎没有做改动，和原曲的节奏感是一样的，只是林忆莲在演唱速度上呢比原唱要更疯。好，我们来听歌，来自于林忆莲《疯了》。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刀郎，2004年3月15号发行，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呢，创作在2002年的一个深夜，当时呢正下着大雪，在新疆的冬天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而当刀郎忽然听到同行朋友中突然蹦出了一句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句话，忽然就满是感触地创作出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原创歌曲，曲调悠扬，歌词优美，节奏突出，配器也细致到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一种浓郁的思念情怀紧紧地围绕在周遭，也能够深深地勾起听着对于过往生活的回忆，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跳动，能够轻轻地触动着某个伤感的神经。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刀郎，2004年发行，2002年的第一场雪。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1996年《雪人》。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它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在歌曲中，雪人被描绘成了一个孤独的、渴望温暖的和爱的存在的这样一个表象，表达了他对于爱情的看法与态度，以及对于爱情里的渴望与追求。97.8，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1996年《雪人》。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

0: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再见亦是泪。
1: 暴雨洒向寂寞汉子，
0: 这首歌是改编自国语歌曲找一个字代替，粤语版本的更有味道。谭咏麟的嗓音可高可低，可以演唱许多风格的歌曲，这为他在演唱这首歌注入感情的时候呢奠定了基础。再加上歌词改编时非常符合旋律，非常有韵味，使得这个版本更加动听。97.8一路有老歌，谭咏麟，1994年，再见亦是泪。

这首歌由周慧敏作曲，李克勤作词，整首歌歌词呢非常融入，编曲呢也非常动听，让人回忆过往。就七点八这一时段分享，来自于周慧敏《情迷》专辑当中的《可知我想他》，发行时间在1990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流光七月，听。

0: 谈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不管几点钟，立即接号备令，随时准备撤退。
1: 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
0: 是。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聊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狼外婆。从前，在一座大山脚下，住着一个村妇和她的三个孩子。大姐叫门栓栓，二妹叫郭妍妍，还有个小弟弟叫门墩儿。一天，村妇要去娘家，一大早就熬了香喷喷的热粥，炸了一篮子酥油饼。临走时，他叮嘱孩子们说，妈妈要去看外婆，太阳落山，你们要关好门，如果有人来敲门，千万不要开。村妇挎着篮子出门了，她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小路边坐着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跟她打招呼，大妹子，你往哪里去啊？看你走得一头汗，赶紧过来歇歇脚吧。村妇看老婆婆很热情，就坐了下来，和老婆婆拉起家常来。老婆婆什么都问，村妇也没多想，什么都说。可村妇不知道的是，这个老婆婆是一只狼假扮的。狼听了村妇的话，不禁喜上眉梢，心中暗想，今天晚上那三个孩子就是我的美餐了。可狼现在很饿，于是狼对村妇说，我看你头上生虱子了，让我给你捉一捉吧。村妇刚把头伸了过去，不料狼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掐死，然后就把他吃了。天快黑的时候，狼提着篮子来到村妇的家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叫，门栓栓，郭妍妍，门墩儿，你们给外婆开门，你妈妈生病了，今晚回不来了，我来照顾你们。郭妍妍和门墩儿刚要去开门，门栓栓拦住不让开，并对狼说，你不是外婆，外婆的声音很好听。狼咳了一声说，外婆这几天伤风了，鼻子不通气，所以嗓音变了。门栓栓、郭妍妍和门墩儿从门缝里往外一看，说，你不是外婆，我外婆头戴黑帽，身穿黑衣，浑身上下都是黑的。狼听了，立即爬到烟囱上，往自己身上抹了又抹，然后走到门口说，你们快来给外婆开门。大姐门栓栓又从门缝里往外看，看见狼手上有毛，说，你不是外婆，外婆手上没有毛。狼说，这不是毛，是我新做的皮手套。大姐门栓栓还想问，弟弟门墩儿以为真是外婆来了，就将门打开了，说，外婆快进来。狼一进门就先吹灭了灯。三个孩子问，外婆为什么吹灭灯？狼说，这几天我的眼睛不舒服，见光就疼。大姐搬来凳子让狼坐，狼刚坐上去就压疼了尾巴，嗷的一声就跳了起来。三个孩子问外婆怎么了，狼说，外婆屁股疼，不能坐凳子。说着，狼又打了个哈欠，说， 瞌睡虫来了，咱们睡觉吧。谁和外婆亲，就和外婆一起睡。弟弟门墩撒娇说，外婆抱抱我，我和外婆睡。于是狼和弟弟门墩睡在了一起。到了半夜，大姐门栓栓听到外婆咯吱咯吱地吃着东西，就问，外婆，你在吃什么呀？狼说，我在吃你妈妈给我拿的酥油饼呢。一会儿，狼又香喷喷地喝了起来。二妹郭妍妍问，外婆，你在喝什么呀？狼说，我在喝你妈妈给我熬的粥呢。大姐门栓栓把脚一伸，碰着了狼的尾巴。狼翻了个身说，这是外婆带来的麻。二妹郭妍妍用手一摸，摸到了狼的爪子。狼说，这是外婆带的锥子，要纳鞋底儿呢。大姐门栓栓用鼻子嗅了嗅，闻到了一股狼的腥臭味儿，便悄悄叫醒二妹郭妍妍说，她不是外婆，是一个狼妖精，她把弟弟吃了，我们赶快逃。大姐门栓栓和二妹郭妍妍对狼说要上厕所。他们来到院子里，找了一条长绳和一个竹筐，爬上院子里的一棵大树。狼在屋子里等了很长时间，不见门栓栓郭妍妍回来，就出去找，却看到他们坐在高高的树上。狼让门栓栓和郭妍妍下来，他们说，树上结了人参果，吃了会成仙，可以长生不老呢。然后他们叫狼也上来尝。狼说，外婆年纪大了，爬不上来了。门栓栓和郭妍妍便用长绳放下竹筐，让狼坐在竹筐里，慢慢把它吊上去。狼坐在竹筐里，门栓栓和郭妍妍就使劲儿把狼往上吊。等吊到半空中时，他们的手突然一松，狼被摔到地上，当场摔死了。智慧的姐妹俩不但保护了自己，还为母亲和弟弟报了仇。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三根金头发。从前有个小伙子叫名字，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他长得英俊，人也聪明，还特别勤劳。他养了一只小黄鸟和自己作伴。名字和小彩是两小无猜的邻居，从小一起长大，情投意合。转眼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明子妈带着聘礼到小彩家提亲。小彩妈嫌弃明子家里太穷，于是提出条件来刁难她。只要明子能拿到西天如来佛头上的三根金头发，我就把小彩许配给他。明子妈回家告诉明子，小彩妈不愿意，还提出三根金头发的条件。明子却坚决地说，没关系，既然小彩妈提了条件，我就去西天试一试。明子让小彩等自己三年，然后就带着小黄鸟一路向西行。一天晚上，明子来到一座村庄，这里的人们晚上还点着灯在田里干农活。明子觉得非常奇怪，就找一位老乡询问。老乡告诉他，原来我们也是白天干活，晚上休息的。几年前突然飞来一只金鸡鸟，它白天睡觉，晚上不停地鸣叫，吵得我们无法安宁，只得跟它一样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了。当老乡知道明子要去西天找如来佛时，纷纷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能制住这只金鸡鸟。他答应了。又走了几日，明子来到另一座村庄，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庄稼长得很茂盛，当地人却骨瘦如柴。明子好奇地询问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说，本来我们这里很太平，谁知从哪里飞来一堆凤凰，每天都来吃我们的粮食，害得我们辛辛苦苦种粮食却没有粮食吃。我们想用弓箭把它们射下来，可它们飞过时金光闪闪，非常刺眼，根本射不中。村民们知道明子要去西天找如来佛时，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能把这对凤凰赶走，他也答应了。不知走了多久，明子终于来到海边。他和小黄鸟想要找一条渡船，摆渡的船夫告诉他，原来这里风平浪静，不知道最近海里来了一个什么怪物，每天都搅得海水波浪滔天，船都没法摆渡了。船夫知道明子要去西天时，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才能降住这只水怪，他也答应了。好不容易在水怪打盹的间隙，明子和小黄鸟坐着摆渡船过了海。上岸后，明子一路继续向西行，日夜兼程，终于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好不容易来到如来佛居住的宫殿，两个守门人却告诉他，如来佛正在讲经，最快也要等三年才能讲完见客。明子哪里等得了三年，只能想了个鬼主意，他让小黄鸟飞到守门人的头顶，趁着两个人忙着抓鸟的空档，自己溜进了宫殿，来到了如来佛的讲经堂。坐在正中间高高大大的正是如来佛。明子悄悄绕到如来佛的身后，纵身跳上如来佛的肩头，再爬上他的头顶。如来佛如此高大，一个人的重量对他来说太轻了，几乎感觉不到。当明子开始动手拔他的头发时，他才感觉到头顶像有蚊子叮似的疼了一下。如来佛问，谁在叮我？明子忙回答，是山那边晚上唱歌的金鸡鸟。如来佛说，
哦，那我要用金头发捆住你。名字忙趁机又拔了一根金头发，如来佛又问：“谁又来盯我？”名字回答：“是专门吃庄稼的凤凰。”如来佛漫不经心地说：“哦，我要用金头发捆住你。”名字最后拔下第三根头发，如来佛继续问：“这次是谁盯我？”名字一边回答，一边快逃：“我是海里的水怪。”话音刚落，名字就拿着三根金头发跑开了，小黄鸟也跟着它一起飞出了宫殿。名字和小黄鸟兴高采烈地走上回家的路，他们先来到了海边，只见名字把一根金头发放到海里，那头发瞬间变长，在水里游来游去，把一个人身鱼尾的水怪钓了上来。水怪见到名字，连连求饶说。求你放过我吧，我保证再也不兴风作浪了。而且任何时候你需要我帮忙，只要在水边叫我三声，我立刻现身。名字就把它放了，顺利地从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渡了过去。名字又来到兽人们居住的村庄。正遇到那对凤凰在吃田里的粮食，名字拿出一根金头发，头发马上变得很长，发出耀眼的金光。名字轻轻一甩金头发，就把两只凤凰都捆绑起来。凤凰被捆得结结实实，在名字面前恳求道：“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再也不吃人们的粮食了。”作为酬谢，我们愿意献上一对凤凰蛋，只要对着凤凰蛋敲三下，就会变出10块金子和10块银子，你就再也不缺钱了。名字给他们解开金色的绑绳，收下了一对凤凰蛋，从此这里的庄稼再也不会被凤凰吃掉了，人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又走了几日，这天夜里，明子来到夜晚耕种的村庄，正好看见金鸡鸟在空中大声地啼叫。明子取出一根金头发，头发马上变长，发出耀眼的金光。明子轻轻一甩，金头发就把金鸡鸟牢牢捆住。金鸡鸟连忙哀求说，
1: 请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晚上啼叫了。如果你放了我，我愿意跟你回去。只要你每天给我吃三粒米，我就能每天生出三颗金蛋。
0: 于是明子给他松开了金色的绑绳，带着他一起回家。

0: 从此，这个村庄里的人们可以正常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名字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他拿着三根金头发来到小彩家，交给小彩妈。小彩妈惊讶万分，没想到名字还真的拿到如来佛的三根金头发。但他又提出了新的条件，他要名字送给他一斗珍珠和金银财宝做彩礼，这些已经难不倒名字了。他去海边呼唤水怪，水怪很快就给他弄来了一斗珍珠，然后他又对着两只凤凰蛋敲了三下，十块金银就从地上冒了出来。他又给金鸡鸟喂了三粒米，金鸡鸟立刻生出三个大金蛋。这下子可把小彩妈看傻眼了，她逼着名字把所有的宝贝都交出来。为了能和小彩在一起，名字只好把金鸡鸟和两只凤凰蛋都给了小彩妈。贪心的小彩妈乐坏了，她撒了一大把米给金鸡鸟，想让它生出多多的金蛋来。金鸡鸟说什么也不吃，到处乱飞乱跑，把一对凤凰蛋也踩碎了。小彩妈生气地拿着棒子追打金鸡鸟，结果把金鸡鸟惹急了，几口便把小彩妈给啄死了。等到名字赶过去时，小彩妈已经断了气，她伤心地和小彩一起把小彩妈埋葬了。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名字把一对凤凰蛋和那斗珍珠也跟小彩妈一起埋进土里。名字放走了金鸡鸟，和小彩过上了平淡幸福的生活。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重要回信精神，听取我市少先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近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并多次对相关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为民情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工作，强化监测预警，重点加强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治理、道路交通安全管控、户外重点场所巡查等工作，落实极端天气安全防范措施，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打好救援主动仗。要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企业消防安全隐患，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水上安全、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整治攻坚，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做好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加强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科普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市做好新时期帮扶协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创造性开展新型帮扶协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努力为全省实现更高水平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高质量推进深河对口帮扶协作，强化龙川新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升县域公共空间的服务能级，聚力深度产业共建，做大做强市县产业转移合作园区主阵地，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产业协作新模式，加强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协作，持续开展就业、养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协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群众。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空间，认真落实协作事项，拓宽多维合作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协同发展。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少先队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始终把培育好少年儿童作为关系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持续推动全市少年儿童和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少先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要常态化推进四史宣传教育，大力推进红领巾讲解员培育工作，让少先队员在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要搭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实践体系，紧扣百千万工程、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城市文明建设等重点工作，组织广大少年儿童开展特色实践活动，努力在实践锻炼中增长知识本领，实现全面发展。要织密关爱保护网络，扎实抓好少年儿童防溺水、防校园欺凌、防人身侵害、心理健康疏导等工作，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
要坚持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

0: 建党团队一体化育人格局，为党的事业和强国建设培养更多栋梁之才。本台报道。昨天，省工商联商会地市行暨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活动在我市举行。参加2026年原商大会的嘉宾们实地走访了我市产业园区与展示平台，在考察中感受河源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在交流中寻觅合作共赢新机遇。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冯日光、副市长梁君达参加考察活动。当天，与会嘉宾先后前往河源国家高新区水经济产业园、高新区产业科技孵化器展厅、万绿湖游客中心 VR 展厅等地走访观摩，全面了解河源产业布局与发展规划，直观体会河源生态优势与绿色发展路径。与会嘉宾们对河源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生态禀赋高度认可，认为河源产业定位清晰、配套完善、投资合作前景广阔。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刘志聪认为，通过这两天参加河源原商大会，充分感受到河源这个地方的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政府务实高效，产业环境包括投资环境都非常好，很有投资的冲动，希望能够跟河源结合起来，把珠三角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优势跟河源的地方地理优势深度结合。据介绍，近年来我是坚持吃生态饭、走产业路、借湾区力，改革、开放、创新等积蓄的动能逐步释放，支撑发展的各类积极因素不断显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对接在外资源，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项目落地，助推全市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江东新区地处河源中心城区核心位置，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号角吹响后，这片热土如何找准坐标乘势而上？近日，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江东新区将立足中心城区核心拓展区定位，从擦亮门户窗口、提升城市功能、筑牢生态屏障、抓实产业发展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融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作为河源未来城市发展核心和融湾融深枢纽门户，江东新区正以高铁枢纽为支点，撬动区域价值整体提升，主动对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朝着打造外地游客进入万绿湖第一站主入口的目标迈进。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
2: 持续优化高铁东站周边的环境，擦亮河源对外展示的第一站出口，加快推进河渚高速建设、东江航道扩能升级、完善交通接驳、便民服务等等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不断优化城市生态空间与人居品质，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区要素集聚的能力。
0: 江东新区地处万绿湖下游关键生态缓冲区，守护好一江碧水是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邓红卫表示，江东新区将坚持全域系统治水、精准治污，持续补齐城乡污水治理短板，深化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常态化管控各类沿岸污染源，全方位立体化筑牢下游生态防线，坚决守护好万绿湖生态底色。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
2: 加快推进全域污水管网改造，持续实施东江白浦河灌流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推进沿河污染源全链治理，筑牢万绿湖下游水生态缓冲屏障。
0: 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基石。今年以来，江东新区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 重点实施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深化农文旅融合，建设现代服务体系五大行动，把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的发展实际。接下来，江东新区将持续做强实体经济，大力培育绿色融合新业态，以高质量绿色产业发展反哺高水平生态保护，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积蓄强劲动能。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
2: 在坚宝电缆、凯中精密等龙头企业珍珠扩产的基础上，急速深耕先进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围绕链组企业开展靶向招商，力争全年引进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16个以上，同步布局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培育农文旅游，融合新业态，推动工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拓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林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龙川即将进入早稻收获季节，为评估第三届春耕种粮大赛工作成效，挖掘粮食增产潜力，连日来，龙川组织专业验收人员深入各镇参赛种植田间，全面开展春耕种粮大赛实地测产验收工作。在铁掌镇山田村水稻测产现场，稻田金黄，稻香四溢，收割机穿梭田间，饱满稻谷源源不断收入仓中。验收小组严格按照测产技术规范划定取样地块，实行实地收割、现场称重、同步核验，所有环节全程公开透明，确保各项产量数据真实可信。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唐铁晶：
3: 本次测产我们严格执行统一标准，采取实收实测、现场核验的方式，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真实客观。
0: 参赛农户杨东珍是山田村的种粮能手，今年他选用两优金丝优质新品种，全程落实标准化田间管护措施。经现场实收测产，其种植的 1.1 亩稻田折干后亩产突破1100斤，增产效果明显。铁厂镇山田村杨东珍：
4: 今天我们这里测产 1.1 亩，今年我们种的是新品种，我们实行了科学管理，施肥、除草、打药都是科学管理，比去年相对要好一点。
0: 据了解，龙川县2026年第三届春耕种粮大赛共吸引55个参赛主体参与。大赛根据耕种类型进行分类竞赛，分别为普通水稻最佳产量奖、丝苗米最佳产量奖、料荒复耕复种最佳贡献奖、优秀组织奖、最佳农技人员等5个奖项。通过树立先进典型，辐射带动全县水稻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打造更多单产水平高、示范带动强的水稻示范基地，推动全县单产提高再上新台阶。龙川县植物保护与检疫站唐铁晶：
3: 通过大赛测产，我们直观看到的优良品种科学管护带来的增产效果，也筛选出了一批本地适应性强、产量高、米质优的水稻品种。
0: 龙川台报道。昨天，随着广东省高考录取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正式拉开帷幕。发运首日，从广州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已超过2000件，其中华南理工大学首批463份录取通知书于当天下午完成交接。这些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学子们的梦想，正迅速发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全国寄往广州市的录取通知书接近20000件，全省邮政通知书寄递网络已全面运转。当前正值广东汛期，记者获悉，邮政部门已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配备防水包装，动态调整运输路线。同时，如遇考生外出地址不详或电话不通，投递员将登记建档，专人保管， 安排不少于两次预约在投，全程留痕，确保最后一公里畅通。根据往年情况，预计7月20号至30号为寄递高峰，邮政部门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全力保障每一封通知书安全准时送达。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粤超进入关键卡位冲刺阶段，河源队今天将在清源体育中心挑战清源队。目前球队正有条不紊开展赛前集训，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本轮比赛，全力争夺季后赛席位。为适配高强度客场赛事节奏，河源队开展定向专项集训，球队系统性训练球员耐力和连续作战能力，应对长途奔波和高强度对抗。教练组精细打磨整套战术体系，围绕边路突破、中场串联、定位球三大核心模块组织专项训练，补齐短板，巩固攻防衔接与进攻优势。队员保持常态化训练节奏，依托多组实战对抗推敲细节，磨合阵容，持续提升临场应变和赛场抗压水平，完成赛前状态调整。据了解，河源队目前积9分，位居东区第7，与身处季后赛晋级区间的揭阳队、汕尾队仅有1分之差。本次客场对决是队伍拉近排名、冲刺季后赛名额的关键一战。除此之外，河源队本赛季客场战绩为2胜2负，客场成绩排在东区第4位，客场表现整体优于主场。不俗的客场作战实力是球队此番客场突围最坚实的底气。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明天，广东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7月20号，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市县有中雷雨。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5到32度，偏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6%。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5: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今天咱们来聊一种很多老年人会却容易被忽视的隐形骨折，叫做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很多老人家觉得老了背痛、变矮、驼背是自然规律，其实背后真凶很可能是多次的椎体骨折。我们的脊椎骨受到了严重骨质疏松的地步，内部骨小梁变得稀稀疏疏，就像康心萝卜，经不起摔，甚至不经摔一个突然的喷嚏，弯腰抱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椎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致使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激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折还是陈旧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2-3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 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前称经皮锥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锥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锥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约半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质，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月，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